0: 自己都能感觉出来啊，我的身体啊会越来越好的，我这活着呢也会越来越有希望的。
1: 三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三百舒心颗粒，不要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包管提取，疗效有保证。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毒的三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那天有个老姐姐跟我讲，她说我比你大几岁，啊，我叫你大林，我觉得亲切。她说我弟弟今年都66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在我心里跟我弟弟一样。她说我们姐弟俩呀，能差上10岁。我说在一个城市啊，经常能看着啊。她说打老妈走了，好几年没来往了。我说彼此伤着了怎么的？她说老妈一直跟我弟弟一起过，啊，老妈呢，是摘掉口罩那一年啊走的。那一年呢，我也病了，啊，当时这个病毒一解除啊，一放开我就高烧，因为本身我就有冠心病。这一烧起来心脏就受不了，最后就住院了。他说我在住院的期间呢，老妈就走了，所以当时孩子包括我弟弟呀、妹妹呀，就谁也没敢跟我说。我合计看看老妈去，有一天孩子就告诉我啊，说老太太走了。那他说当时啊你住院呢，就谁也没敢告诉你，而是说他给老太太穿的衣服啊，就那一刻啊，他说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个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没了。虽然老太太是1月份前走的，但我知道的时候啊已经是4月份中旬了，所以在我心里啊，老妈就是4月中旬没的。他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我一个月给拿2000块钱生活费，啊，老妈呢在弟弟家住，老太太一个月能开2000多块钱，我再给拿上2000，正好一个月4000块钱，啊，雇了一个保姆，啊，你不能说老太太住弟弟家，啊，完就人家弟弟和弟妹伺候，不那么回事，尤其我这当大姐的，所以我一个月呢给拿2000。啊，老太太退休啊能开2000多，所以雇保姆这钱就有了。我说大姐呀，你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呢？她说我一个月开3000多呢，啊，拿出来2000给我弟弟那边，啊，我说那剩下1000生活挺紧张啊。她说只要那边没啥事儿，啊，我就比啥都强，啊，只要老妈好好的比啥都强。但你说在一起哪有舌头不碰牙的呀，有时候过年过节去一看也不给老太太做啥吃的，所以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啊。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所以老太太一走啊，我就再也没登过我弟弟家门，好几年了我也不给他打电话，他没啥事一年到头呢也不给我打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真改变我很多啊，咱俩没接触之前，我以为我和我弟弟之间呢那就老死不相往来了，这我在跟你接触之后啊，你有很多话改变了我。你说人要有及时翻篇的能力啊，不要总抓住过去的人和事。

对那些委屈伤害耿耿于怀，所以不要为打碎的牛奶哭泣，人要有及时翻篇的能力啊！不依不饶，只能画地为牢。这个世界上真正快乐的人是想得开的人，就算一地鸡毛也能攒出个鸡毛掸子，所以做人拿得起也得放得下。但是你看，今年我给我弟弟打了个电话啊，我们俩聊了一个多小时，弟弟也66了，我都75了啊。弟弟说说呢也哭了，也说起这些年不对的地方。我说我这个当姐姐的呢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啊。弟弟说前段时间呢差点死了啊，因为糖尿病引发了综合症，带的心脏也不行了，肾也不行了，脑袋转不动了，血压那高的怎么都降不下来。他说姐呀，我去看你啊。他说那一刻自己亲弟弟哪还有什么恩怨呢，哪还有什么不满意呀，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弟弟妹妹一起来家看我，去年12月份我参加的这个参柏这药的活动，当时我一次性买了20盒参柏。这弟弟来了我高兴啊，我把一多半的药给他们了啊。弟弟说啥不要，说要吃啊我自己花钱买。嗯，你说我这当姐姐的能让他花钱呢？兄弟姊妹之间有意见是有意见，但毕竟他是亲兄弟姊妹呀。他说我弟弟和我弟妹身体都不太好啊，两口子都有高血压病啊，有冠心病，完了还有糖尿病。我弟妹呢也糖尿病，戴着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也不行了，也看不真亮了。所以参柏这药给我弟弟拿走了12盒啊，拿去吃呗，我特意让孩子给送过去的。那孩子说咱们一起去啊，我说我不去了。为啥呀？因为打老妈走了以后啊，他那房子我不敢去，我就怕一去了控制不住情绪啊，就想起老妈来啊，我怕我心脏再犯病，再给孩子们添负担。他说前段时间呢我还跟我弟弟还打电话了呢啊，我弟弟说啥要把参柏的药钱还给我。我说咱们姐弟俩之间呢就别算的这么细了，我说你吃完这药啊你感觉怎么样啊。我弟弟就说这参柏的药啊吃完了之后真的太好了啊，他说我不是有腰托吗，做完手术也不行，那腰啊一点劲都吃不了，打去年年初开始啊，那腰啊就最最的疼，每天早上起来根本就起不来，那腰一点劲儿没有，我得先侧身然后一点一点起来。我去找人家大夫，人大夫讲话呢，手术都做一遍了，你那腰椎之间的垫儿都拿下去了，你再手术就没有意义了，这病啊你就得回去慢慢养。他说那腰成天坠坠着疼啊，带着那两条腿成天酸了吧唧的，走道是一点劲儿没有，还总像要跪下似的，一点劲儿都吃不了，有的时候酸的晚上啊都睡不着觉。他说我吃上这参柏舒筋颗粒以后也就不到一个礼拜啊，他说我那腰啊就不那么酸了，两条腿走道啊就不那么难受了，你等10多天的时候啊，走到这两条腿就明显有劲儿了，腰是一点也不疼了。完这段时间呢睡眠也好了，早上起来血压也不像之前那么老高了，189不对了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150，有的时候140，反正打吃上参柏舒筋颗粒这药以后血压就没高过150往上啊，心脏也比之前感觉有点劲儿了。你弟妹吃完效果也很好，她之前呢那眼睛瞅啥都乌了巴涂的，这段时间告诉我眼睛看东西可真亮了，看啥可清楚了，而且也不磨地方了啊，心里可高兴了。我说

那就好啊，我说过两天啊我再给你送点鹿胎的药，这几天病的，嗯，对你那腰特别好。他说姐呀，那我必须得给你钱，你总这么给我花钱不行啊，啊，我也有劳保啊。所以说呢他也感慨了，说大姐为了这个家14岁就给家里边挑水，给家里边做饭洗衣服的，那个时候老母亲有病全是大姐在照顾弟弟妹妹们，这老父亲支援三线走了啊，一走好几年，家里全是指靠着大姐啊，全指望着大姐撑起这个家。那个时候照顾老母亲都休学呀，所以大姐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了，一辈子啊对谁都舍得，唯独就是对自己舍不得。所以以后生柏树精颗粒这药啊我们自己买。我说大林老师啊，这咱们结缘了啊，我这和我弟弟之间感情也修复了，所以啊我得谢谢你。打老母亲走了两年了，我们没有往来，所以有今天，我相信老妈在天有灵也是希望看到的。我说大姐呀，你用上森柏这药之后你那效果咋样啊？她说我效果也好啊，啊，你像我之前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最近一年还总干咳，前年住院的时候啊查出来肺子上长了结节，说是结节，具体啥人大夫说你得进一步检查啊，我就没爱去。完我这肾还不好，一宿得上好几趟厕所，尤其我这个颈椎病这是最难的啊，这脖子成天就往前倾斜，因为你直起来一点儿，这疼的就受不了，脖子也疼后背也疼的，完带着这脑瓜仁啊太阳穴都跟着疼。我这个颈椎病啊这都多少年了啊，他说我打吃上森柏树精颗粒也就吃上不到五天呢啊，我睡眠就好了啊，睡得特别香，睡得特别沉，能有十多天呢我就明显的觉得这个心脏得劲了啊。没吃这药之前总是成天胸闷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这个压气憋气，就像喘不上来气似的，完前胸也疼后背也疼，那真是越疼越罗锅，完后背呢完全就直不起来了，疼啊啊！他说我吃完森柏这药以后后背就没那么疼了，脖子呢也没那么疼了啊，转动转动啊也不嘎巴嘎巴响了，而且你看这个活动的角度还大了呢，你等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心脏基本上就没事了，什么喘气啊睡觉啊吃饭啊上厕所啊啥啥都好啊，胳膊腿也有劲了，睡觉也好了，洗两件衣服在家洗个澡啥的都行。他说之前我心脏不好在家洗不了澡啊，就再热那水再热我也觉得冷啊，他说打我有心脏病总是怕冷，所以在家就没法洗澡。第二呢自己搓澡搓不动啊，有这个心脏病啊浑身一点劲没有，总是累总是乏总是没有劲啊，所以这些年呢都是夏天擦洗不了啊。他说打吃上森柏的药以后，尤其配上鹿胎的药，他说那前几天呢那屋里边那温度还行，我就试着在家洗的澡啊，洗的挺好，自己搓的手上也有劲了啊。他说我这心里边可高兴了啊，我就觉得我都年轻了好几岁，这有大林老师和森柏鹿胎这药啊给我护航。他说我不敢想太远啊，也不敢说太大的话，就是往前奔着啊，往前活着，这二孙子在我这儿啊，身体不好上不了学，所以啊一天全是我照顾着啊，我多活两年，这孩子呢多享两天福，这孩子啊也是命苦啊，也是几岁就做的大手术。所以大林老师啊，有机会啊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孩子。我说行啊老大姐，咱们之间呢一点说的没有啊。他说我就合计找个时间呢好好的感谢

0: 感谢你。我说老大姐呀、啊，我说咱们之间这就是缘分，所以你看放下电话我就特别感慨，你包括咱们之间都是就是缘分。过去讲一字有缘人，你没有缘分你再怎么的也遇不着，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那天咱们有个云南的老姐姐啊，说大林老师啊，你看咱们相隔万里啊，你在北京我在云南，你说这是啥呀，这就是缘分呐！你来了我也来了啊，你说完我听了，药吃了我病好了，这就是缘分。所以我大林呐、啊，珍惜这份缘分也珍惜这份情。所以大伙你放心，我大林这人啊真啊，我大林对大伙这份情是真的啊，咱们用的药是真的，你就放心，就像深白的药似的。为啥效果这么好啊，你就记住三点。第一，这是专业化瘀药，能全面化瘀。第二，是以龙骨为主药，一般药一年两年，但这药多少年，千年万年。那很多人听完说这是神话，这不是神话，这是现实。龙骨这药是化石，那化石距今多少年了，是不是千万年了，因为这东西是上万年才能形成的，所以龙骨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彻底化瘀。第三呢，这药啊是颗粒制剂，吸收率高，吸收好吸收快，所以能直达病灶，见效快起效快。所以为啥大家用完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就在这儿了。你包括鹿胎这个药大补啊，调补你肾脏，调补你精血，可以说这东西非常非常的好。我不说了吗，男的吃了以后不肾精，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这药它属于皇家御用药啊，就现在也不是说随随便便谁都能吃到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同志吃了以后呢，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啊！所以我一直说，我说治病啊，你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你得补到根上。人的根就是精血，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啊！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之后男女大补啊，就像我说的，补补到根上，治病咱们治到点上，化瘀你得化到点上，那么补你就得往根上补，咱就得补到根上，你这样你这才能好啊。所以吃完有效果，效果好啊，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之后你看看你的腰，你看看你的颈椎脖子，你再看看你膝盖啊，你看你那个腿脚啊有没有劲就成了。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一定给身体好好补一补。完事大家有什么问题咱随时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啊。
0: 哎，
2: 好，
0: 你好。
2: 哎呀，我给您捅话，我
0: 咱别激动啊，咱别激动，这好不容易说完话了，激动了，我听出来了啊，没事的啊。
2: 哎呀，您这个声音大好了。
0: 哎，谢谢谢谢啊。
2: 我现在。我现在我就是他老高啊，24年的哈，第三次老高。

0: 前是第一次。他那个儿四个六的娃子就坐汽车，等车的时候在车站啊，一下子摔地。哎呀，就离我们家挺近，我就赶紧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来，我就去了。哎呀，也都好多血，当时那个眼呢都歇了，那个也是就打那儿就没说出话来。赶紧就大家就送医院了，到医院。他就抢救完了，完事之后做指甲，说脑袋呀好多血管都堵了，做指甲做了，就脖子和脑袋整个垫做了个指甲，
1: 就是颈动脉和脑袋上啊，
0: 哎，就那还做了个指甲，说你过过再做吧，我得做指甲，是不能说话，也不见得可能，就说。哎呀，就整天在不能说话，那就别提他吧，不总听着疼了嘛，一下子呀、啊，就屁股后头那哈，就长了个褥疮，我也做了个疮，那个崩口啊，他本身不就糖尿病吗？15年前得了糖尿病，10年前得第一次脑梗。
1: 啊，他就是有糖尿病，完了之后呢，又出现脑梗。
0: 啊，你说是不是就是？到那个糖尿病那个组合症啊，是吧？
1: 啊，它是糖尿病的一个合并症，因为糖尿病如果长时间的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它就会引起我们血液粘稠，甚至形成血栓斑块，最基本的就是出现动脉硬化。
0: 哎，
1: 动脉硬化了，往管腔狭窄了，完了犯病了，出现脑梗了，
0: 就是自个做出来的，一起两喝的。哎呀，跟同学那里就大酒，哎呦喂，就是做出来的。实际他的父母啊，都是这方面的，都是这心脑血管的病。
1: 哦，
0: 就说吧，那个屁股后头呢还做完内疮，就一个月五六个月吧，就合上了。你猜怎么着？脚后跟呢？就小一个指甲盖那么大的一个盖，好像有一个盖，我跟着一点一点的变成了1块钱硬币那么大的，就是第一个1块钱的大硬币，就那么大的。一下子那个上二选二来了，二选二不正好他就是转门做这个手术的吗？好嘛，就做完了手术哎。总天天换药，天天换药，好嘛，换20来天，一看不行，还得第二次，又第二次。哎呦，顶顶在我们就在这住着，咱们就说了，再不好啊，哎，就得呀、啊，截肢了。哎呦，这一说这个我就害怕了。
1: 啊，那是糖尿病足呗。
0: 哎，对对。哎呀，你说现在我还有个腿病呢。你2个月之前呢还行，这个一个胶我没办法，自个胶挺好的。现在呀、啊，那腿呀，你比奶降点儿，比如说你饭呢，得忘火鸡了。你像那个像小米儿啊，不有点可逆嘛？也是不行，反正，哎呀，反正就是这个，哎呀，我太你妈了。
1: 啊，现在营养费劲。
0: 哎。比这个奶呀、啊、就再降一点儿，如果没有可粒也没有嘛，它还行。
1: 嗯，就是你像一般的药片啊、胶囊啊，啊，就是吃不下去了。平时吃饭的时候，也就是流质呗，是吧？
0: 哎，你说要是这个胶囊啊，我得把胶囊给掰开，那是你的尿嘛，拿手
1: 啊
0: 给。
1: 那他现在吃东西怎么的？是下胃管了？
0: 我孩子说下胃管，我不敢那个下胃管。一个是下胃管，我也疼得慌，从鼻子里面。
1: 这遭罪呀！
0: 哎，我给弄了，咱拿粉碎机啊，给它粉碎了。比那个下胃管，他们给的针管也细。太你妈了！我给他这个自个弄了，怎么了？你说对。我说的，就求您了、啊。
1: 那他现在情况是什么样的？血糖正常不？血压呀？
0: 他血糖啊一直不高，知道吗？
1: 就是现在血糖正常了，不高了。
0: 也不是正常，咱们高一点，不像人有那血糖啊特别高。血糖还行，有时。

0: 两天呢，比如说最多呀哈，七八，最高九，产后啊哈，我是高五十，都是这个。
1: 嗯。
0: 那十几呢？
1: 嗯。那你现在主要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0: 我觉得他这个胶啊，怎么使他这个胶肉长得那个嘛，他因为反正他熟胶啊，您知道，打十五年前得的血糖得的那个嘛糖尿病，那只手脚全都是冰凉的。
1: 他手脚冰凉就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啊。
0: 哎，可
1: 是。嗯，血液循环不好，就是身体里有瘀啊。
0: 嗯，对。
1: 你首先第一血糖要正常，因为血糖正常了，血液它不那么粘稠，它这个血液流动的就好一些。第二个呢，肯定得给它化瘀啊，你必须得把它全身的淤堵给它疏通开。其实正常来讲，你寻思它血管淤堵了，它血肯定过不去啊，它血液过不去的话，它怎么能热乎呢？就像冬天天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搓手啊？你这一搓手，它就等于说在帮助你疏经通络呀，使这个手上的血液气血能循环开呀。
0: 嗯嗯
1: 对。嗯，你这么的吧，你给他用点啥呢？参白给他用呗。
0: 参白，我姐姐买的。
1: 嗯，参白疏经颗粒，这是颗粒，你给他冲冲，给他喝下去。因为像这种情况呢，首先第一化瘀是必然的，你必须要化瘀，你就到哪去治这病，只要他没有急症的情况下。他不是说血糖突然一下升高了得糖尿病酮症了，不是，没有那种什么酸中毒啊，哎，你都不用去救急，你包括那脑梗，脑梗啊，只要说不是犯病的时候，咱们就得给他平时给他化瘀，就按照化瘀的方法，逐渐逐渐去治，他不可能一下就好，你就他这病不可能一下就好。
0: 哎，对对，
1: 嗯，所以呢，一你要有个耐心，啊，别着急，有耐心。
0: 对，
1: 完了之后呢，用药一点一点的去治疗。
0: 嗯，
1: 他之所以出现这个吞咽反射困难呢，他就跟他的脑梗是有关的，胳膊腿凉，啊，也跟这脑梗有关系，因为主要还是就是由淤堵造成的，啊，所以这病咱说了，你要是最早期。有糖尿病的时候咱就一直去治疗着，好好去治一治，他也不至于出现脑梗，甚至有的讲话了，脑梗也不至于说一犯二犯的啊。所以你现在去治疗的话呢，咱只能说啥呢，只能说是慢慢的，别着急，用着参柏去给他化化瘀啊，尽量把全身的血管的淤堵啊给他散开。你像这里边黄柏是全面化瘀的，牡蛎啊，是化肾脏的瘀，丹参啊，包括北沙参，这是化心瘀和脑瘀的，啊，龙骨呢是深度化瘀，改善他情志，所以你让他用一用，啊，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刚开始的时候先用一袋啊，一天三次，一次一袋，如果说用完了之后感觉还行，那么适当的给他加点啊，甚至有的时候呢可以在某一顿上。给他加上两袋啊，一点一点，你看看他得改善。
0: 嗯嗯
1: 嗯，好，那就先用点参柏，完了有啥问题的时候呢，咱们通过学生去调整啊。
0: 行，谢谢您啊。
1: 好嘞，
0: 祝您和您的夫人啊，好的一生平安。
1: 谢谢，感谢，好嘞，好，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1: 嗯，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
3: 喂，您好，大林老师，今天我听你讲课挺好的。
1: 啊，
3: 我是云南的，云南昆明的，我是魏。
1: 嗯，
3: 今年其实是二月份刚开始卖那个风格的时候，我试用了，我就买了。
1: 嗯，
3: 因为我长期颈椎那个椎管狭窄，完了、这个老到晚上睡觉，皮肤也阴，颈椎也阴。后来我吃了那个风格以后，我一个都阴就不阴了，到现在都不阴。
1: 啊，那是脑供血好了呗，脑血管循环开了，不晕了。

0: 挺清风的。
1: 嗯，
0: 哎呀，我挺好的，吃的我发现原来我这个脸，我白天晒病这个脸一动，哎呀，我吃了这个脸都开始小了。我女儿说：“妈妈，你吃什么药？你的脸都小了。”我就拿给她看，她说：“哟，这个脸挺好的，这药是吃的挺好的。”她说：“七月份就发生意外了，我就摔了一跤，就摔的又小。”那个肩膀那里的骨头就骨了，
1: 摔掉了。七月份去啊？
0: 啊，就摔掉了，摔掉了，完了就，再不就是说有一点骨头就过缓急了。
1: 哎呀，
0: 然后做了手术，然后就慢慢这个进步就开始不舒服。没办法，有的那个老头子他去医院的时候，他说他想请五嫂要我去买。完了，那天下的雨，有那个
1: 雨
0: 就
1: 下
0: 了一天。哎呦，就是那这样了，就今天，这个小熊那个医生就，没有睡，只是你，挺好的，就把你工作。
1: 啊，没睡，只是说什么，就是鼓励啊，
0: 对吧？
1: 对，有味儿的是吧？
0: 你不想听这个？不，你不想听这个，听这个慢慢就开始不舒服。
1: 嗯，
0: 整天的难受。后来你不是，说那个安糖好，我就买了吃了。
1: 嗯，安糖硫酸软骨素可以让消炎止疼的。
0: 现在这个药就痛，晚上这么痛了，不管用了。当时经络就是堵的，就是经络。然后就
1: 身体上还是有肿。
0: 啊，原来那个腰板，十多年前有一点疼痛。哎呦，那个地方也开始难受了。
1: 哦，就是以前还有腰椎病对吧？
0: 但是我们不管呢，就摔了，他就真的也不行了。
1: 那肯定你摔倒了，可能说是没摔在腰上，但是呢，你别忘了，你倒地那一瞬间，可能就是伤到腰了，就是拧着了或者扭着了啊。
0: 当时我没腰痛，腰痛就是可能有一个月前就痛了，痛了后来我就除了你这个安排以后就痛了，就痛了。我有时候早上起床就在屁股蛋也会疼。然后现在主要就是痛，每一次都是顶的。有的时候麻，有的时候胀。
1: 那腿上啊。
0: 我走路还是不会走。
1: 还是腰椎的问题呀、
0: 啊。是的。
1: 哎，因为啥呢？你现在受过外伤之后，腰部肯定当时是有损伤、有疼痛的。但是呢，可能你骨裂的那个部位，你肩膀啊或者其他那个部位，它的那个疼痛的损伤程度明显要大于腰部，所以说你感觉不到腰部疼痛。如果说你当时摔到之后，你没有伤及其他的部位，说我肩膀啊或者其他部位没有伤到，那么腰部的疼痛它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只是说你感觉到不疼啊，但是不代表它没有损伤，所以你这个骨头里面还是在腰椎。
0: 肩膀也不疼了，但是就是这个腿，这个腿就是感觉那个筋络不疼，但是这个腿就是有时候它会，哎呦，感觉它会麻会胀。
1: 有的时候会麻，感觉这麻胀啊，这都是压迫到神经了，压迫到神经了。
0: 之前不是都不顺利吗？那个小腿，那个你也是原来就是会塌不住的，现在有时候也会塌。
1: 他有一种肾炎，就是肾病不好的话呢，他不会出现这个麻，他会出现肿，就是咱说的脚面的浮肿啊，但是也会出现这个腿没劲儿。就是我有肾病了之后啊，我就浑身没劲，他不光腿没劲，精神头都不足啊，包括我眼皮的肿，各种浮肿啊。是吧？你这么的吧，我跟你说啊，大姐，你一方面呢，咱们深柏树荫颗粒你坚持用着啊，深柏树荫颗粒坚持，因为它能化瘀，缓解疼痛。能够改善你的疼痛。另外一方面呢，你用一个营养和调节神经的，就是什么，就是甲钴胺， 甲钴胺，用这么个药。如果说这药你买不到的话呢，你就买那个什么呢，复合 B 族维生素，复合 B 族维生素啊，这两个药你任选一个啊，它俩是营养神经的，就是我们现在一是要通啊，是要帮助你把我们经络气血疏通开，你磕着也好碰着也好它都容易形成瘀啊。完了第二一个呢，就是通过神经营养调节，甲钴胺复合维生素 B 都可以，两个你任选其一啊，都不贵。
0: 这信息你大家都
1: 完了记不住了，我待会让学生跟你说啊。嗯，
0: 好的，我现在吃中杯，我每天吃四袋。
1: 嗯，
0: 早一袋，中午一袋，晚上两袋。
1: 是吧？能吃到四袋呢，啊？
0: 啊，吃了一年了，就是不
1: 吃
0: 够了，我买了，更吃两年的够了。
1: 对呀、啊，哎呀，行啊，咱们得吃，上岁数了，你别说咱们说没有外伤，你就正常讲，啊、咱们每年。都会有1%的淤堵，你今年的都70多岁了，身体里边这个淤堵肯定不少啊，所以咱们给它化化瘀，给它通一通啊，让咱们的身体能更好，这是件好事儿啊，所以你就坚持用吧，
0: 好的，
1: 咱们再用啊，调节神经就行了。
0: 好的，谢谢你，
1: 没事，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4: 又能有啥诗意？
5: 云母皮开，珍珠连地，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之油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4: 哎，有点意思。
5: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暂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4: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5: 想人生皆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4: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5: 是啊。
4: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于心呐、啊。
5: 说得好，哎，有事儿请你帮忙呗。
4: 帮我身上，
5: 赶紧把药喝了。
4: 嗨，
5: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6: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

0: 时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是5月2号，五一小长假啊，祝愿大家在五一节过得开心，过得快乐。今天早上起得很早啊，没事呢看了看手机，看到这么一句话，他说人生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同一句话。比如人生的开头说家属可以进来了，人生的结尾呢也是同样这句话，说家属可以进来了。你比如说人生的开头啊，睁不开眼睛，但听到了好多人的声音。人生的结尾也是一样，睁不开眼睛，但听到了好多人的声音。你比如说人生的开头，原来这就是人世间呐，结尾同样也会发出感慨，原来这就是人世间呐。你比如说开头啊，爸妈我来了，人生的结尾同样也是这句话，爸妈我来了，这就是人的一生。你说长吧也挺长啊，一年一年过着，经历了数不清的日夜，经历了查不过来的春夏秋冬。但你要说短吧也挺短，感觉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所以有时候啊，我就特别感慨，怎么一转眼就老了呢？时间都去哪儿了？有的时候啊，翻一翻那照片影集，看着孩子的照片，1岁2岁3岁啊，一直给孩子照到16-17岁，孩子不让照了，所以就照到了16-17岁。哎呦，孩子小的时候就总合计，你说啥时候这孩子能长大呢？这一天天的成天喊爸妈，就感觉一天脑瓜仁都疼啊。我说什么时候啊他能长大呢？那老岳母就说，你可别盼啊，他长大了你也老了，你现在一合计可不咋的，他大了我也老了啊，他都40多。

能不老吗？父母在，尚有来处；父母去，只剩归途。啊，那天我看手机，有一男的，啊，岁数也就四五十岁那样，家在农村，他呢在城里工作，每年，啊，过年十一啊都能回去看看，因为工作的这个城市啊比较远，啊，开车呢得1000多公里。这男的呀，半年内父母相继离世，家里当时装了监控，就怕不在家老人有个什么事儿，所以他打开监控对比父母在的时候和父母去世之后家里的这个情况。视频当中2月份正好过年，这男的开着车带着爱人孩子啊一起回家过年。视频当中老母亲在院子里边迎接儿子啊，老母亲那个高兴啊，晚上点着那个烟花啊，放那个炮仗，一家人看着燃放的烟花，他说没想到这是陪我母亲最后一次过年，最后一次看烟花。等3月份的时候，母亲因为心梗便离世了啊。这一次啊，他开车回家再也没有母亲的身影了，再也看不见迎接他的母亲了，家里只剩下躺在炕上的老父亲。老父亲默默无语，沉默地躺在炕上。视频中他建议父亲跟他一起去城里生活，父亲拒绝了。到了6月中旬，父亲也病倒了。视频当中父亲躺在炕上，脑门上蒙着手巾啊，没多久父亲也病逝了。往年院子里会种很多的蔬菜，母亲走之后父亲也没心思种了。这父亲一走，整个院子在视频监控下看起来空荡荡的，那只剩下这一个男人，他站在院子里不知所措。视频显示几个月以后，因为一直没有人住，院子里边长满了杂草，而且杂草丛生，看起来这个院子破败不堪。等到9月份的时候，院子里的杂草就已经长到1米多高了，而且房子没人住之后墙面也裂了啊，看起来破败不堪。这孩子每次想到父母的时候啊，都会转动监控啊，监控啊转来转去，但是再也看不见父母的身影。过年的时候，因为父母已经不在了，他自己一个人独自驾车1000多公里回家过年啊，为他留灯给他做饭的人都不在了，只留下了空荡荡的老屋子在那等待着他。其实大部分人的一辈子啊，没有什么意义的啊。三代人以后，也就是百年之后，时间会抹去你存在的所有痕迹。其实人生的意义就是你活了这几十年啊。所以第一，人得学会知足。他退休挣7000，我退休挣3000，太不公平了。你成天合计，你成天心里笃定话，我告诉你，最终伤的就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得这么合计，我今年60了，我还活着，那有多少退休钱就没了呢？还没领退休金呢，这人就没了。你看我今年70了，我同学一起的都走好几个了，我还活着呢，我还能吃能喝，我还没倒下啊！我今年80了，跟我一起的那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就剩我一人了，我还能走啊，还能走。你说啥叫幸福？知足叫幸福。你像我有一患者，30多岁被误诊腰间盘突出，其实啊他是马尾神经瘤啊，那个时候检测设备也不行，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啊100都不到啊，核磁700-800块钱，所以呢就被误诊当成是什么呢，腰间盘突出来治了。结果手术打开一看，哎呦不是啊，当地医生他这样的手术他根本做不了啊，没见过呀，怎么办？

赶紧又给缝上了。后来呢到了北京做这手术啊，有一天呢我就问他，我说老刘啊，医生看见你总乐呵呵的，总是性格开朗啊，你说你这个病十万分之一的概率，就十万个人当中才一个人得这病，就让你摊上了，我说你没有感觉到不公平吗？他说杨主任呐，我12岁我就上孤儿院了啊，从孤儿院又下乡去的青年点，最早去的最晚回来的啊，回来之后呢分配到大集体单位，后来单位不景气，我就开始给人修自行车，再后来呢打扫卫生直到退休。他说我每一天我都是知足，因为跟我一起的孤儿院的都走好几个了，有的10多岁就没了，有的下乡时候没的，有的40-50岁时候走的，那我还在呀。走了那么些人，有比我强的，也有不如我的，但是我还活着，我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所以老刘大哥这番话呀给我很深的感慨。所以人呐，你这一辈子你得学会什么，得学会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得学会知足啊！你总看着退休金一个月7000多的，还有退休金一个月10000的啊，还有退休金一个月20000的啊，还有一个月退休金1000多点的，还有不到1000的，对不对？甚至还有没有退休金的，你怎么比呀？对不对？所以啊，你得学会知足，学会满足啊。这第二呢，人得学会控制情绪啊。记住我大林说的话，人是气死的，花是浇水浇死的，鱼是撑死的，所以凡是大病必与情绪有关。你长期的情绪不佳，你说你身体能没有淤堵吗？你有淤堵就一定会催生大病。你像养花，我知道，我在农村待过，所以整个园子啊，整个树啊，是不是种点啥呀，这我都经历过。你像这个养花也好，养树也好，不能总浇水。那花草树木没有几个是旱死的，都是那个水浇多了给涝死了啊！你看那山上的果树常年到位也不浇水，谁能浇得动啊？所以你看那常年到位它也不死，反而呢总浇水的，总浇水的啊，今天浇明天浇，上午浇下午浇，最后怎么样给涝死了。养鱼也是啊，你看我不养鱼，但我知道过去在哈尔滨时候，一楼那老宋头就是，哎呦，养点鱼一天总累，他饿他就觉得养那鱼也饿，他一天3顿饭，他养那鱼一天也得喂3顿，最后怎么样，那鱼全给撑死了啊，那水喂的都浑了啊，有的时候那水都臭了，你说那鱼能不死吗？人也是一样，你但凡是大病，你品，你冠心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你胃病啊，肝病啊，肾病啊，你包括说那个肿块啊，恶性病啊，你说哪一个跟情绪没有关系？哪一个跟生气没有关系？所以人怎么死的？人是气死的。有人说不对，那谁谁心梗突发死的啊，那谁谁脑血栓脑溢血死的啊，那谁谁糖尿病综合症死的啊，那谁谁是什么肿块啊恶性病死的，是不假。那这些病怎么来的呢？病因怎么来的？是不是跟情绪有关？生气也好，郁闷也好啊，合计也好，憋气也好，是不是情绪不佳？情绪不佳的人血就会黏啊，就会稠，那就会瘀啊，就会淤堵。你比如说啊，我们这个肠道淤堵啊，排不出去，这是最直观的淤堵。你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心脑血管淤堵啊，淤堵不通了，

你说心脏供血不足了，脑供血不足了，怎么来的？啊，就这么来的。你说冠心病怎么造成的？脑血栓怎么造成的？心梗怎么造成的？啊，猝死后遗症又是怎么造成的？就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古人说万病之源来自淤堵，就像我常说的，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古人说十病九淤，十个病至少有九个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当一个人情绪总是想着太多啊，总是合计事儿，这人心里啊就会产生淤堵。那么当一个人总是过于生气，那么这个人的心脏血液里包括肝脏就会产生淤堵。你像有的人总是过于悲伤，过去的事啊总是放不下，总是爱合计，合计起来呢就难受就悲伤，那这个人肺子就会产生淤堵啊，产生结节，产生疙瘩。所以你看现在怎么那么多肺上长疙瘩长结节的人呢？最主要原因就是跟你的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像有的人突然口渴，频繁喝水，上医院一检查，糖尿病，血糖高。那么这病怎么来的？有人说跟吃糖有关，其实跟吃糖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就是过度的忧思，过度的忧愁。糖尿病有很多二型糖尿病患者就是这么来的。你回忆回忆，是不是这回事儿啊？包括很多人肾不好，肾上面长东西了，其实就是某一段时间受到了惊吓，某一段时间啊惊恐了，吓着了，惊着了，所以肾淤堵了啊。一段时间有的出现了囊肿，有的出现了肾炎，有的出现了结石。你像我们很多人突然得病，有的时候啊总误认为这病是突然来的，其实不是。所有的病啊都是潜伏在你身体里边很久了，只是那些潜伏的各种瘀啊各种堵，你比如说血栓呢 啊比如说梗啊，比如说斑块啊，你比如说囊肿啊，你比如说增生啊，甚至说出现的骨刺啊，息肉啊，再就是什么结节呀 啊还没发展到质变的这个阶段，一旦发生了就会形成了。你比如说冠心病啊，你比如说心梗，你再比如说心梗猝死啊，就这些意外的出现。所以万病源于淤堵。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大姐啊，她自己都说我的冠心病啊就是跟俺家那口子气的啊，从结婚到现在四十来年，他讲话了，我得过乳腺增生啊，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在家里边能够心平气和的去说啊，能够心平气和的去解决这事儿的。所以就像大林老师说的，就是气滞血瘀，淤堵造成了我这些病。他讲话这几个月多亏了有大林老师，有咱们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要不往年这时候啊我又住院了。他讲话把去年12月中旬就开始吃这药，到现在一次心脏病都没犯过，要不总犯，隔三差五心脏憋闷喘不动气儿，就上不来气儿啊，完就开始心绞痛。这几个月一次心脏病没犯过，也不憋闷了啊，也不闷气了啊，也不喘了，也能上来气儿了。更主要是啥呀，心脏不疼了啊，身上能有点劲儿了，家里啥活能干点了啊，能抹一抹擦一擦洗一洗了啊。他讲话参柏这药是真好，吃上就有效果，用他的话讲比那个心脏病上千块钱的药都管用。这又有了鹿胎这药配着一

0: 1-8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保管提取，疗效有保证。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跨医通毒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你像那天有个老姐姐跟我讲，她说我比你大几岁，啊，我叫你大林，我觉得亲切。她说我弟弟今年都66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在我心里跟我弟弟一样。她说我们姐弟俩呀，能差上10岁。我说在一个城市啊，经常能看着啊。她说打老妈走了，好几年没来往了。我说彼此伤够了怎么的？他说老妈一直跟我弟弟一起过，啊，老妈呢，是摘掉口罩那一年啊走的，那一年呢我也病了，啊，当时这个病毒一解除啊，一放开我就高烧，因为本身我就有冠心病，这一烧起来心脏就受不了，最后就住院了。他说我在住院的期间呢，老妈就走了，所以当时孩子包括我弟弟呀、妹妹呀，就谁也没敢跟我说。我合计看看老妈去，有一天孩子就告诉我啊，说老太太走了。那他说当时啊你住院呢，就谁也没敢告诉你，而是说他给老太太穿的衣服啊，就那一刻啊，他说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个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没了。虽然老太太是1月份前走的，但我知道的时候啊已经是4月份中旬了，所以在我心里啊，老妈就是4月中旬没的。他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我一个月给拿2000块钱生活费啊，老妈呢在弟弟家住，老太太一个月能开2000多块钱，我再给拿上2000，正好一个月4000块钱啊，雇了一个保姆啊。你不能说老太太住弟弟家啊，完就人家弟弟和弟妹伺候，不那么回事。尤其我这当大姐的，所以我一个月呢给拿2000啊，老太太退休啊能开2000多，所以雇保姆这钱就有了。我说大姐呀、你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呢？她说我一个月开3000多呢，啊，拿出来2000给我弟弟那边，啊，我说那剩下1000生活挺紧张啊。她说只要那边没啥事儿，啊，我就比啥都强，那、只要老妈好好的，比啥都强。但你说在一起哪有舌头不碰牙的呀？有时候过年过节去。一看也不给老太太做啥吃的，所以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啊。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所以老太太一走啊，我就再也没登过我弟弟家门，好几年了，我也不给他打电话，他没啥事一年到头呢也不给我打电话。这个大林老师啊，你真改变我很多啊。咱俩没接触之前，我以为我和我弟弟之间呢，那就老死不相往来了。这我在跟你接触之后啊，你有很多话改变了我。你说人要有及时翻篇的能力啊，不要总抓住过去的人和事不放，不要对那些委屈伤害耿耿于怀，所以不要为打碎的牛奶哭泣。人要有及时翻篇的能力啊，不依不饶，只能画地为牢。这个世界上

真正快乐的人是想得开的人，就算一地鸡毛也能攒出个鸡毛掸子，所以做人拿得起也得放得下。但是你看，今年我给我弟弟打了个电话啊，我们俩聊了一个多小时，弟弟也66了，我都75了啊。弟弟说说呢也哭了，也说起这些年不对的地方。我说我这个当姐姐的呢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啊。弟弟说前段时间呢差点死了啊，因为糖尿病引发了综合症，带的心脏也不行了，肾也不行了，脑袋转不动了，血压那高的什么都降不下来。他说姐呀，我去看你啊。他说那一刻自己亲弟弟哪还有什么恩怨呢，哪还有什么不满意呀，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弟弟妹妹一起来家看我，去年12月份我参加的这个森柏这药的活动，当时我一次性买了20盒森柏。这弟弟来了我高兴啊，我把一多半的药给他们了啊。弟弟说啥不要，说要吃啊我自己花钱买。嗯，你说我这当姐姐的能让他花钱呢？兄弟姊妹之间有意见是有意见，但毕竟他是亲兄弟姊妹呀。他说我弟弟和我弟妹身体都不太好啊，两口子都有高血压病啊，有冠心病，完了还有糖尿病。我弟妹呢也糖尿病，戴着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也不行了，也看不真亮了。所以森柏这药给我弟弟拿走了12盒啊，拿去吃呗，我特意让孩子给送过去的。那孩子说咱们一起去啊，我说我不去了。为啥呀？因为打老妈走了以后啊，他那房子我不敢去，我就怕一去了控制不住情绪啊，就想起老妈来啊，我怕我心脏再犯病，再给孩子们添负担。他说前段时间呢我还跟我弟弟还打电话了呢啊，我弟弟说啥要把森柏的药钱还给我。我说咱们姐弟俩之间呢就别算的这么细了，我说你吃完的药啊你感觉怎么样啊。我弟弟就说这森柏的药啊吃完了之后真的太好了啊，他说我不是有腰托吗，做完手术也不行，那腰啊一点劲都吃不了，打去年年初开始啊，那腰啊就最最的疼，每天早上起来根本就起不来，那腰一点劲儿没有，我得先侧身然后一点一点起来。我去找人家大夫，人大夫讲话呢，手术都做一遍了，你那腰椎之间的垫儿都拿下去了，你再手术就没有意义了，这病啊你就得回去慢慢养。他说那腰成天坠坠着疼啊，带着那两条腿成天酸了吧唧的，走道是一点劲儿没有，还总像要跪下似的，一点劲儿都吃不了，有的时候酸的晚上啊都睡不着觉。他说我吃上这森柏舒心颗粒以后也就不到一个礼拜啊，他说我那腰啊就不那么酸了，两条腿走道啊就不那么难受了，你等10多天的时候啊，走到这两条腿就明显有劲儿了，腰是一点也不疼了。完这段时间呢睡眠也好了，早上起来血压也不像之前那么老高了，189不对了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150，有的时候140，反正打吃上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血压就没高过150往上啊，心脏也比之前感觉有点劲儿了。你弟妹吃完效果也很好，她之前呢那眼睛瞅啥都乌了巴涂的，这段时间告诉我眼睛看东西可真亮了，看啥可清楚了，而且也不磨地方了啊，心里可高兴了。我说那就好啊，我说过两天啊我再给你送点鹿胎记药，这几天定的，嗯，对你那腰特别好。他说姐呀，那我必须得给你钱，你总这么给我花钱不行啊，啊，我也有劳保，啊。

呢，他也感慨了，说大姐为了这个家，14岁就给家里边挑水，给家里边做饭、洗衣服的。那个时候老母亲有病，全是大姐在照顾弟弟妹妹们。这老父亲支援三线走了啊，一走好几年，家里全是指靠着大姐啊，全指望着大姐撑起这个家。那个时候照顾老母亲都休学了，所以大姐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了，一辈子啊对谁都舍得，唯独就是对自己舍不得。所以以后深柏树荫颗粒这药啊，我们自己买。说大林老师啊，这咱们结缘了啊，我这和我弟弟之间感情也修复了，所以啊我得谢谢你。打老母亲走了2年了，我们没有往来，所以有今天，我相信老妈在天有灵也是希望看到的。我说大姐呀，你用上深柏这药之后，你那效果咋样啊？她说我效果也好啊，啊，你像我之前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最近一年还总干咳，前年住院的时候啊，查出来肺子上长了结节，说是结节，具体啥人大夫说你得进一步检查啊，我就没爱去。完我这肾还不好，一宿得上好几趟厕所，尤其我这个颈椎病，这是最难的啊，这脖子成天就往前倾斜，因为你直起来一点儿，这疼的就受不了，脖子也疼，后背也疼的，完带着这脑瓜仁啊、太阳穴都跟着疼。我这个颈椎病啊，这都多少年了啊？他说我打吃上深柏树荫颗粒，也就吃上不到5天呢，啊，我睡眠就好了，啊，睡得特别香，睡得特别沉，能有10多天呢，我就明显的觉得这个心脏得劲儿了，啊，没吃这药之前，总是成天胸闷，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这个压气、憋气，就像喘不上来气似的。完前胸也疼，后背也疼，那真是越疼越罗锅。完后背呢，完全就直不起来了，疼啊！啊，他说我吃完深柏这药以后，后背就没那么疼了，脖子呢也没那么疼了，啊，转动转动啊，也不嘎巴嘎巴响了，而且你看这个活动的角度还大了呢。你等吃到1个月的时候，心脏基本上就没事了。什么喘气儿啊、睡觉啊、吃饭呐、啊、上厕所啊，啥啥都好，啊，胳膊腿也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洗2件衣服，在家洗个澡啥的都行。他说之前我心脏不好，在家洗不了澡，啊，就再热那水再热我也觉得冷，啊，他说打我有心脏病，总是怕冷，所以在家就没法洗澡。第二呢，自己搓澡搓不动。啊，有这个心脏病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总是累，总是乏，总是没有劲儿啊。所以这些年呢，都是夏天擦洗不了啊。他说打吃上深柏的药以后，尤其配上鹿胎的药，他说那前几天呢，那屋里边那温度还行，我就试着在家洗的澡啊，洗的挺好，自己搓的，手上也有劲儿了。啊，他说我这心里边可高兴了，啊，我就觉得我都年轻了好几岁，这有大林老师和深柏鹿胎这药啊给我护航。他说我不敢想太远，啊，也不敢说太大的话，就是往前奔着，啊，往前活着。这二孙子在我这儿，啊，身体不好上不了学，所以呀，一天全是我照顾着，啊，我多活2年。这孩子呢多享2天福，这孩子啊也是命苦啊，也是几岁就做的大手术。所以大林老师啊，有机会啊，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孩子。我说行啊，老大姐，咱们之间呢一点说的没有啊。他说我就合计找个时间呢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我说老大姐呀，我说咱们之间这就是缘分，所以你看放下电话我就特别感慨，你包括咱们之间都是，就是缘分。过去讲一字有缘人，你没有缘分，你再

0: 怎么的也遇不着，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那天咱们有个云南的老姐姐啊，说大林老师啊，你看咱们相隔万里啊，你在北京我在云南，你说这是啥呀？这就是缘分呐，你来了我也来了啊，你说完我听了，药吃了我病好了，这就是缘分。所以我大林呐，珍惜这份缘分，也珍惜这份情。所以大伙你放心，我大林这人啊真啊，我大林对大伙这份情是真的啊，咱们用的药是真的，你就放心，就像深白的药似的。为啥效果这么好啊？你就记住三点。第一，这是专业化瘀药，能全面化瘀。第二，是以龙骨为主药，一般药一年两年，但这药多少年？千年万年。那、很多人听完说这是神话，这不是神话，这是现实。龙骨这药是化石，那、化石距今多少年了？是不是千万年了？因为这东西是上万年才能形成的，所以龙骨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彻底化瘀。第三呢，这药啊是颗粒制剂，吸收率高，吸收好，吸收快，所以能直达病灶，见效快，起效快。所以为啥大家用完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就在这儿了。你包括鹿胎这个药，大补啊，调补你肾脏，调补你精血，可以说这东西非常非常的好。我不说了吗？男的吃了以后补肾精，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这药它属于皇家御用药啊，就现在也不是说随随便便谁都能吃到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同志吃了以后呢，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啊。所以我一直说，我说治病啊，你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你得补到根上。人的根就是精血，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啊！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之后，男女大补啊！就像我说的，补补到根上，治病咱们治到点上，化瘀你得化到点上，那么补你就得往根上补，咱就得补到根上，你这样你这才能好啊！所以吃完有效果，效果好啊，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之后你看看你的腰，你看看你的颈椎脖子，你再看看你膝盖啊，你看你那个腿脚啊，有没有劲就成了。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一定给身体好好补一补。完事大家有什么问题咱随时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啊。
0: 哎，
2: 你好。
0: 你好。
2: 哎呀，我是给您捅啊，我
0: 咱别激动啊，咱别激动，这好不容易说完话了，激动了，我听出来了啊，没事的啊。
2: 哎呀，您这个声音大好了。
0: 哎，谢谢谢谢啊。
2: 我现在就是啊，老高啊，24年的哈，第三次老高，10年前是第一次。
0: 啊。
2: 他那个4个6的娃子就坐汽车，等车的时候在车站啊，一下子摔地。哎呀，就离我们家挺近，我也赶紧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来。 我就去了，哎呀。

0: 也都好多戏，当时那个演呢都歇了啊，那个也是就打那儿就没说出话来，赶紧就大家都送医院了，到医院，就抢救，抢救完了完事之后做指甲，做指甲，做指甲说脑袋呀好多血管都堵了，做指甲做了。就脖子和脑袋怎么这儿做了个指甲
1: 啊，就是颈动脉和脑袋上啊，
0: 哎就那还做了个指甲，我得过过再做吧，我得做指甲是不能说话，我不见得可能就说就今天到也不能说话，那就别提他吧，不总听着他们呢，一下子呀就屁股后头呢还就长了个右创
1: 啊，
0: 我也做了个创，那个崩口啊，他本身不就糖尿病吗？15年前得的糖尿病，10年前得的第一次脑梗。
1: 啊，他就是有糖尿病，完了之后呢，又出现脑梗。
0: 啊，你说是不是就是到那个糖尿病那个综合症呢？是吧？
1: 啊，它是糖尿病的一个合并症，因为糖尿病如果长时间的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它就会引起我们血液粘稠，甚至形成血栓斑块，最基本的就是出现动脉硬化。
0: 哎，
1: 动脉硬化了，往管腔狭窄了，完了犯病了，出现脑梗了，
0: 就是自个做出来的。一两喝的，哎呀，跟同学那里就大大酒，哎呦喂，就是做出来的。实际他的父母啊都是这方面的，都是这心脑血管的病，
1: 哦，
0: 就说吧，那个屁股后面呢还做完内创，就一个月五六个月吧就喝上了，喝上了你猜怎么着，脚后跟呢就小五个指甲盖那么大的一个盖，好像有一个盖，我跟着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变成了1块钱硬币那么大的，就是第一个1块钱的大硬币，那么大的，一下子那个上二选二来了，二选二不正好他就是转门做这个手术的吗？好嘛，就做完了手术，哎，总天天换药，天天换药，好嘛，换20来天，你看不行，还得第二次，又第二次。哎呦，顶顶在我们就在这住着，咱们就说呀，再不好啊，哎，就得呀，截肢了。哎呦，这一说这个我就害怕了。
1: 啊，那是糖尿病足呗。
0: 哎，对对。哎呀，你说现在我看一个腿病呢，你2个月之前呢还行，这个一个饺子没办法，自个浇挺好的。现在呀，哎呀，腿呀，你比奶降点儿。比如说你饭呢得忘火鸡了，你像那个像小米儿还不有点可逆嘛，也是不行，反正哎呀反正就是这个，哎呀我看你妈了
1: 啊，现在
0: 不
1: 用费劲，
0: 哎，比这个奶呀就再降一点儿，如果没有可逆也没有嘛，它还行。
1: 嗯，就是你像一般的药片啊胶囊啊就是吃不下去了，平时吃饭的时候也就是流脂呗，是吧？
0: 哎，你说要是给我胶囊啊，我得把胶囊给掰开，那不是尿吗？拿手拿给。
1: 那他现在吃东西怎么的？是下胃管了？
0: 我孩子说下胃管，我不敢那个下胃管。一个是下胃管，我也疼得慌，从鼻子里面。
1: 遭罪呀！
0: 哎。我说能啊，咱拿粉碎机啊，给它粉碎了。比那个下胃管，他们给的针管也细。太没那了，我说的这个自个忘了怎么啊？
1: 嗯，
0: 你说对。我说的，就求您了。
1: 那他现在情况是什么样的？血糖正常不？血压呀？
0: 他血糖啊一直不高，知道吗？
1: 就是现在血糖正常了，不高了。
0: 也不是正常。咱们高一点，不像人有那血糖啊特别高，血糖还行，有时餐前呢比如说最多呀哈7-8，最高9，餐后啊哈有时高10，都是这个，那十几呢我也不，
1: 那你现在主要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0: 我觉得他这个觉

0: 我怎么食它，这个绞肉长得那个嘛，它人家反正他手绞啊，您知道，打15年前得的血糖，得的那个嘛糖尿病，那只手脚全都是冰凉的。
1: 他手脚冰凉就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啊。
0: 哎，可
1: 是血液循环不好，就是身体里有瘀啊。
0: 嗯，对。
1: 你首先第一血糖要正常，因为血糖正常了，血液它不那么粘稠，它这个血液流动的就好一些。第二个呢，肯定得给它化瘀啊，你必须得把它全身的淤堵给它疏通开。其实正常来讲，你寻思它血管淤堵了，它血肯定过不去啊，它血液过不去的话，它怎么能热乎呢？就像冬天天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搓手啊，你这一搓手，它就等于说在帮助你疏经通络呀，使这个手上的血液气血能循环开呀。
0: 嗯嗯对。
1: 嗯，你这么的吧，你给他用点啥呢？参柏给他用呗。
0: 参柏，我姐姐买的。
1: 嗯，根柏舒心颗粒，这是颗粒，你给他冲冲，给他喝下去。因为像这种情况呢，首先第一化瘀是必然的，你必须要化瘀。你就到哪去治这病，只要他没有急症的情况下，他不是说血糖突然一下升高了得糖尿病酮症的，不是，没有那种什么的酸中毒啊，哎，你都不用去救急。你包括那脑梗啊，脑梗啊，只要说不是犯病的时候，咱们就得给他平时给他化瘀，就按照化瘀的方法啊，逐渐逐渐去治。他不可能一下就好，你记住，他这病不可能一下就好。
0: 哎，对对。
1: 嗯，所以呢，一你要有个耐心啊，别着急，有耐心。
0: 对。
1: 完了之后呢，用药一点一点的去治疗。
0: 嗯。
1: 他之所以出现这个吞咽反射困难呢，他就跟他的脑梗是有关的，胳膊腿凉啊，也跟这脑梗有关系，因为主要还是就是由淤堵造成的啊。所以这病咱说了，你要是最早期。有糖尿病的时候，咱就一直去治疗着，好好去治一治，他也不至于出现脑梗，甚至有的讲话了，脑梗也不至于说一犯二犯的，啊，所以你现在去治疗的话呢，咱只能说啥呢？只能说是慢慢的，别着急，用着参柏去给他化化瘀，啊，尽量把全身的血管的淤堵啊给他散开。你像这里边黄柏是全面化瘀的，牡蛎。啊，是化肾脏的瘀的，丹参啊，包括北沙参，这是化心瘀和脑瘀的，啊，龙骨呢是深度化瘀，改善它情志，所以你让它用一用，啊，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刚开始的时候先用一袋啊，一天3次，一次一袋，如果说用完了之后感觉还行，那么适当的给它加点啊，甚至有的时候呢可以在某一顿上。给他加上2袋啊，一点一点，你看看他得改善。
0: 好，
1: 那就先用个参柏，完了有啥问题的时候呢，咱们通过学生去调整啊。
0: 行，谢谢您啊。
1: 好嘞，
0: 我祝您和您的夫人啊，好的一生平安。
1: 谢谢，感谢，好嘞，好，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1: 嗯，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
3: 喂，你好，大林老师，今天我听你讲课挺好的。
1: 啊，
3: 我是云南的，云南昆明的，我是魏。今年其实是在二月份刚开始卖那个风格的时候，我试用了，我就买了。因为我排为景观那个主管下去，完了这个老到晚上睡觉，皮肤也阴，骨质也阴。后来我吃了那个风格以后。我一个中医就不晕了，到现在都不晕。
1: 啊，那是脑供血好了呗，脑血管循环开了，不晕了。
3: 然后那个头也挺轻松的。
1: 嗯。
3: 哎呀，我挺好的，吃的我好几年了，我就是脸，我都是生病就是脸一病。哎呀，我吃了一个脸， 刚开始想了，我女儿说妈妈你吃什么药，你跟

0: 点都小了，我就拿给他看，他说哟这个也挺好的，作业是吃的挺好的，他说第一份就发生意外了，我就说了一下，就说的右手那个肩膀那里的骨头就骨折了，
1: 摔到了七月份去了。
0: 啊，就摔着了，摔着了，完了就再不就是说有一点骨折，就骨折了。
1: 哎。
0: 然后做了手术，然后就慢慢这个进展就开始不舒服。没办法，有的那个老头子他去医院的时候，他说他想请五嫂让我去买，完了那天下的雨，有的那个
1: 他
0: 就
1: 说
0: 一句，哎呦，就是那这样了，就进医院，进医院做手术那个医生就，没有碎，只是你挺好的，就把你弄的。
1: 没碎，只是说什么，就是骨裂
0: 了，
1: 裂了味了是吧？
0: 你不想听到这个，就是你想听说啊，听说就慢慢就开始不舒服。
1: 嗯。
0: 整天的难受，后来你不是，说那个安糖好，我就买了吃了。
1: 嗯。安糖硫酸软骨素可以啊，消炎止疼的。
0: 不能说是痛，晚上这么痛啊，也不管用啊。
1: 嗯。
0: 当时经络就是肿的，痛就是经络。然后
1: 就是身体上还是有肿。
0: 啊，原来那个腰板，差不多年纪有一点疼痛，那个地方也开始难受了。
1: 就是本身还有腰椎病对吧？
0: 但是原来不怎么，最后不摔了，他就跟着也不行了。
1: 那肯定是你摔倒了，可能说是没摔在腰上，但是呢，你别忘了。你倒地那一瞬间可能就是伤到腰了，就是拧着了或者扭着了啊。
0: 当时也没有腰痛就可能有一个月前就痛了后来就除了你这个安排以后不痛了，不痛了。我有时候早上起床就说屁股蛋也会疼。然后现在主要就是腿。神经都是紧的，有的时候麻，有的时候胀。
1: 那腿上啊？
0: 啊，走路还是可以走。
1: 还是腰椎的问题呀、
0: 啊。是的。
1: 因为啥呢？你现在受过外伤之后，腰部肯定当时是有损伤、有疼痛的，但是呢，可能你骨裂的那个部位，你肩膀啊或者其他那个部位，它的那个疼痛的损伤程度明显要大于腰部，所以说你感觉不到腰部疼痛。如果说你当时摔到之后，你没有伤及其他的部位，说我肩膀或者其他部位没有伤到，那么腰部的疼痛它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只是说你感觉到不疼啊，但是不代表它没有损伤，所以你这个部分呢还是在腰椎。
0: 肩膀也不疼了，但是就是这个腿。就是感觉那个筋络不通，就是这个腿就是有时候它会，感觉它会麻会胀。
1: 有的时候会麻，感觉就麻胀啊，这都是压迫到神经了，压迫到神经了。
0: 之前不是都是顺利吧？那个小腿，那个面子原来就是会差不多的。现在有时候也会差。
1: 他有一种肾炎，就是肾病不好的话呢，他不会出现这个麻，他会出现肿，就是咱说的脚面呢浮肿啊，但是也会出现这个腿没劲啊，就是我有肾病了之后啊，我就浑身没劲，他不光腿没劲，就是精神头都不足啊，包括我眼皮的肿，各种浮肿啊。
0: 眼睛本来就不好嘛，
1: 是吧？你这么的吧，我跟你说呀、啊，大姐，你一方面呢，咱们深柏树荫颗粒你坚持用着，深柏树荫颗粒坚持，因为它能化瘀，缓解疼痛，能够改善你的疼痛。另外一方面呢，你用一个营养和调节神经的，就是什么？就是甲钴胺，用这么个药。如果说这药你买不到的话呢，你就买那个什么呢？复合 B 族维生素，复合 B 族维生素啊，这两个药你任选一个，

0: 他俩是营养神经的，就是我们现在一是要通啊，是要帮助你把我们经络气血疏通开，你磕着也好碰着也好它都容易形成瘀啊。完了第二一个呢，就是通过神经营养调节，甲钴胺复合维生素 B 都可以，两个你任选其一啊，都不会
1: 都记住大家
0: 了，完了记不住了我待会让学生跟你说啊。嗯，
2: 好的，我现在吃中的，我每天吃四袋。
0: 嗯，
2: 早一袋，中午一袋，晚上两袋。
0: 是吧？能吃到四袋呢，啊？
2: 啊，吃了一年了，就是不能够了，买了更吃两年的肉了。
0: 对吧？哎呀，行啊，咱们得吃，上岁数了，你别说咱们说没有外伤，你就正常讲，啊、咱们每年都会有1%的淤堵，你今年的都70多岁了。身体里边这个淤堵肯定不少啊，所以咱们给它化化瘀，给它通一通啊，让咱们的身体能更好，这是件好事啊。所以你就坚持用吧，
2: 好的，
0: 咱们再营养调节神经就行了。
2: 好的，谢谢你。
0: 没事，好，再见。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4: 又能有啥诗意？
5: 云母皮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之油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4: 哎，有点意思。
5: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生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4: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5: 想人生皆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4: 人生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5: 是啊。
4: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5: 啊。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忙呗。
4: 帮我身上，
5: 赶紧把药喝了。
4: 嗨、
5: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6: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好消息，好视力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400-706-5929。
9: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

0: 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军中功将风采。今天为您介绍以

0: 重点关注。五一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仍然坚守战位，加强战备值班、巡逻执勤，组织战备拉动演练，全力守护祖国安宁和人民幸福。
1: 新闻聚焦，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举行第20次军。

0: 之春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赣江长歌》。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习主席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在这组系列报道中，记者将带我们走进各军兵种的能工巧匠，深入挖掘他们扎根本职岗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他们矢志备战打赢、创造一流业绩的风采风貌。敬请关注收听
2: 军中工匠风采。
1: 今天请听第二集，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为大师傅搭梯，给好徒弟铺路。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丁蕊、吉建成、刘在耀。
3: 其实我做的这东西就是考虑在将来哪天实战了出现这种突发性故障，我通过我的小发明，我会第一时间排除故障，保证我们舰艇航行，还有跟这个雷达呀、武器设备供电。
0: 海军齐齐哈尔舰电工技师一级军事长郭峰性格内敛，甚至有点社恐，可聊起自己维护的装备却如数家珍。他敢想敢干，擅长啃硬骨头，不仅开发出多项实用的小发明小创造，还多次走上支队培训班的讲台，带徒弟传技能，把一身本领倾囊相授。日落时分，记者跟随郭峰走进了他的工作间，他拿起自己设计制作的一件工装介绍说，
3: 像这个工装这样的小东西啊，检查我这个开关是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开关你坏了以后，我全舰我用不了我的舰上的电，用不了那你这出不了海了。
4: 那这能查出来问题在哪？
3: 我首先是检查它有问题，我自己修也行，或者是我就得换个别的，我就上我领一个过来，那个新的组有点问题，那怎么办？我用它我就不用非要在我这个现场试了，我在任何地方就可以试的，新的开关是不正常。
0: 郭峰之所以走上技术创新之路，源于他在岗位上日复一日的观察与琢磨。几年前，齐齐哈尔舰还处于接装试航阶段，当时郭峰忙得像陀螺一样，每天都要从机舱到配电室来回好多次。也正是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之下，他把全舰的电力系统摸了个门清。战舰入列后这几年，他累计手写了20多万字的笔记，密密麻麻地记录下装备的每一个细节。
3: 随着自己这个划图纸啊，自己摸索啊，把这舰艇结构、这个电器方面从前到后的摸索了一下，学习了一遍，跟着我工人也学了不少知识。
0: 在郭峰看来，电工这个专业拼的就是细致和细心。舰艇上的电路就像人体遍布全身的毛细血管，有一处疏漏就可能引发一连串的故障，所以每进行一次排查，每开展一次检修，都是在为舰艇劈波斩浪筑牢安全的防线。也正是在这一次次排查和检修的过程中，给了郭峰很多创新的课题和灵感。有一次，他发现有的战友对故障声音不敏感，总也辨不清问题的症结在哪，于是他就琢磨着想要设计一款声音模拟装置。
3: 那这就是我发明的一款不稳定细合声音模拟装置，好比说我这个短路块断裂，它就叨叨

0: 那自拉自拉是怎么想法呢？那通过这个设备你能听到，就能模拟出来了啊，原来是这个声音的。
1: 这款模拟故障声音的装置研制成功后，受到战友们的一致好评。支队还帮助郭峰申请了国家专利。这几年做事一贯用心的郭峰，又陆续设计出电站装置故障排查、冷藏装置故障排查等多个训练装置。这些小革新小发明在练兵备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表现出色，郭峰也荣立三等功两次，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一等奖一次，被评为海军舰员级技术能手。
2: 有个电站故障排查是专门给电工专业设计的，还有这个冷藏装置给舱段专业设计的，还有这个风机玻璃啊给轮机专业，当时给了我们很多知识，提供了可操作的时间，利用周期检修期间，我可以对这个设备进行深入的研究。
1: 习主席高度重视军事队伍，要求广大军士不断提高能力水平，努力做大师傅，带出好徒弟。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推出多项具体举措，努力为人才成长搭梯铺路。一方面，支队给予郭峰这样的骨干班长全方位支持，让他们放开手脚钻研业务；另一方面，从2022年起，支队每年开设培训班，让更多的军士有机会得到大师傅的点拨，加速能力素质的跃升。郭峰的徒弟海军芜湖舰一级上士信宇飞告诉记者，如今郭班长研发的各种故障排查装置，除了用于实际工作当中，还搬进了支队修理所，成了培训课堂最生动的教具。
3: 在我们修理所，你会发现有好多郭班长的小发明小创造，都是用来培训，然后一点点使这个我们的专业更加扎实一点。郭班长对我影响比较深，我也是在努力的向郭班长看齐。
1: 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何运介绍说，近年来支队着眼武器装备大范围列装换新的实际，着力打破装备等人才的现实制约，推出了训练班车组训、装备试训待训等十多项务实举措，大大拓宽了人才的成长成才路径，有效激发了官兵们干事创业的热情。
4: 首先是以帮促学，以学促专，以老带新，因为近景部队的它这种武器装备也好，或者说这种设备也好，它都是通过一代一代的这种迭代升级，经验、专业、同等重要。同时，我们通过一些这种个人的职业技能鉴定和这种培训，来提升他们这个专业能力素质。
1: 近年来，在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一批批军士卯在战位苦练硬功，成长为素质过硬的专业尖兵。在人才队伍的引领托举下，支队出色完成重大任务20多项，多个战法训法得到检验磨砺。谈及未来，齐齐哈尔见郭峰坚定表示，自己将继续朝着技术精湛、精益求精的目标勇毅前行，以极致的钻研精神、高标准完成每一项任务，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2: 我认为这个工匠首先要守住初心，技术要精湛，求真务实的态度。我们舰艇是技术的密集型岗位啊，具有认真钻研、扎实学好本专业技术，掌握装备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才能在复杂考况下顺利完成好任务，把这个舰艇顺顺利利、稳稳当当的开回来，才能更好的捍卫国家海洋权益，筑起坚不可摧的海上长城。
5: 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仍然坚守战位，加强战备值班、巡逻执勤，组织战备拉动演练，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全力守护祖国安宁和人民幸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的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营区内，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战备拉动演练随即展开。飞行、机务、场务、防空等各个岗位战位的官兵闻令而动，立即转入应急战备状态。这次演练以地空突发特情为背景，多专业要素一体联动，同步作业，有效锤炼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孙杰辉：
7: 我们立足实战标准，常态保持临战姿态，锤炼应急处置本领，坚决守好空防安全底线。
8: 城关警报，后几级当机关。

0: 假期，海军画锚钢舰以高度戒备状态扎实做好节日执勤工作，并穿插开展损害管制、防核化、反恐反海盗等科目训练，有效锤炼官兵们的应急处突和协同作战能力。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聚焦节日空防安全，组织了一场全要素战备拉动演练，演练以不明空情查证处置为主要内容，重点锤炼复杂空情下的应急响应、目标识别、精准处置等实战能力，为空天安全筑牢坚固屏障。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李锦：
1: 我们将始终保持箭在弦上的戒备状态，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必将第一时间升空，精准处置，以过硬的本领守护祖国空天安全，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0: 节日不忘战备，时刻枕戈待旦。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紧盯节日空防风险特点，围绕目标识别判定、反干扰操作、地幔响发现等实战化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各作战单元高效协同，全面锤炼部队的应急应战能力。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已在高原复杂电磁环境中构建通信网络为课题，组织全要素战备拉动演练，检验部队应急应战保通能力。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庞涛：
2: 五一期间，我们严格落实战备值班制度，紧盯高原战场不同保障场景，组织通信战备拉动检验，确保应用情况迅即处置、迅速响应。
0: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多地迎来客流高峰，在北京南站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北京总队官兵结合客流变化，合理调整执勤方案，在人流密集区域增设执勤点位，为出行旅客和市民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在江苏扬州，武警官兵在瘦西湖、文昌阁、东关街等热门景区采取定点之守与动态巡防相结合的方式，加强现场秩序维护与人流疏导，同时设立便民服务点，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游客吕阳：
3: 有同事的记者于三十三十分钟以上的
4: 人流量大，
3: 请您注意安全，请您注意安全，请您
4: 注意安
3: 全，请您注意安
4: 全，请您注意安
3: 全，请您注意安
0: 全。武警江苏总队扬州支队杨文豪：
5: 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出行是我们的职责，虽然不能陪家人过节，但是看到游客们脸上满意的笑容，这份坚守便有了意义。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燕嘉欣、宋晨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4月30号在凳仔军营举行第20次军营开放日活动，连续3天面向澳门大中小学生和社会各界开放。活动期间，驻澳门部队官兵将向来宾们演示综合格斗、协同攻击、反恐行动和综合战斗技能等，多为展现新时代练兵备战场景。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市民与学生可以现场体验装甲模拟射击、自救互救、战场防护、战术基础动作等内容。驻澳门部队还在凳仔礼堂准备了军民大联欢、共筑强国梦主题文艺演出。节目融合传统民俗与军旅特色，生动展现官兵练兵备战的昂扬场面与爱澳亲民的心声情怀。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已成为驻澳门部队特色品牌，通过活动进一步架起了军民联心桥，凝聚起维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共护澳门美好明天的坚定力量。
7: 记者赵文报道。4月份以来，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以整训锻造换新风、攻坚冲刺向百年为主题，深入战舰备任务一线，为各军兵种、武警部队及国防动员系统等单位的基层官兵送去75场主题演出，并现场创作赠送书法作品1800多幅。一场场量身定制的演出，为服务备战打仗、攻坚建军百年持续贡献军事文艺的力量。记者王静、徐小龙报道。火箭军保部近日组织日体指挥军事集训，集训围绕指挥、教学、组训、管理4大核心能力标准，采取集中强训、定期考核、全程淘汰的方式，着力为基层培养一批能指挥战斗、能组训任教、能管理教育的指挥军事人才，助推部队按纲抓建水平提。

0: 而增效。
1: 记者朱帅、孟勋报道。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油料技术保障大队与驻地民兵开展2026年度基干民兵油料专业挂钩训练。这次训练围绕油料基础知识、码头油料保障实施、暗滩无码头油料补给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帮助驻地民兵夯实油料保障基础技能，提升战时油料保障支援能力。
0: 记者赵泽宁报道，为维护军服的专用性和严肃性，强化军服销售管理，黑龙江省鸡西市低道区人武部近日联合区公安分局、市场监管局等职能部门，在辖区内集中开展了守护戎装专项行动。行动期间，工作组对十多家军品店、服装商户等进行了突击检查和法规宣讲，对违规出售军服仿制品以及违规使用军服、军品等字样进行广告宣传的商家进行了处理。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4月30号，距离美以伊战事爆发已经超过两个月，伊朗迎来国家波斯湾日，高层密集强硬发声，称已经对美国失去信任，并强调继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德黑兰多个区域传出防空系统的拦截声。同一天，特朗普声称已经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并称当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受阻。
0: 据伊朗方面5月1号凌晨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期待伊朗和美国谈判迅速达成结果并不现实。巴加埃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对美方的行为积累了深深的不信任和怀疑。他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极其残酷，过去2年半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冲突就证明了这一点。巴加埃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调解人是谁，希望短时间内达成协议是不现实的。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以色列或许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国防部说，包括大量航空弹药在内的6500吨军事装备，在过去24小时内已经运抵以色列。以色列国防部还说，自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以色列已经通过403次空运和10次海运行动，接收了超过115600吨。军事装备，以军的采购和运输行动将在未来几周内继续扩大规模。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4月30号在国会作证时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4月8号生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经因为停火终止，眼下不需要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的授权。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期限将于5月1号到期。
1: 据美国方面4月30号消息，本周早些时候，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发生重大火灾。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称，大火导致希金斯号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目前还不清楚希金斯号的起火原因及该舰所处的确切位置，也不清楚船体受损部位以及相关修复情况等详细信息。根据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希金斯号2月曾经停靠新加坡。希金斯号驱逐舰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是美国海军在亚洲的主力舰只。
0: 据俄罗斯媒体5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控制了18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4月份共击落9372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俄罗斯媒体4月30号的报道，美国国防部代理审计长赫斯特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回答一位议员的提问时，再次确认美国国防部在2027财年预算中没有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预留资金。
1: 当地时间5月1号，俄罗斯方面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夜间对扎波罗热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多处能源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定居点电力供应中断。当天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

0: 歌》。作者在文章中以参观瞻仰八一南昌起义故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为主线，深情回望我军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热情讴歌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贡献。作者李金明，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夜晚时分，

守昼夜，既是扼守长江中下游，连通中原与岭南的地理咽喉，也是拱卫南昌的军事天险。而南昌之所以成为军事重镇，

为长江

七号，周恩来从九江乘船秘密来到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来到南昌。这一天，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对了，8月1号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当起义的红色信号在南昌城头升起，起义军各部迅速冲向敌人，一时间全城内外枪声大作，炮火轰鸣。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南昌守敌3000多人，缴获枪械5000多支，于拂晓占领了南昌城。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人民欢声雷动，一起庆祝起义的成功。南昌起义的枪声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霹雳闪电，震撼了长空，划破了黑夜，预示着燎原的烈火即将熊熊燃烧。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1个半月后，部队抵达广东境内，占领三河坝。此时粤桂军阀布下天罗地

三河大分兵，由朱德率领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及第九军教导团等三千多人留守，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部队往潮汕进发。七一军占领汕头后，中共中央代表张太雷赶来，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的决议，指出今后要在苏维埃

为细雨驱车几十里前往茅坪。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驻地，毛泽东、朱德一度在这里办公居住。我沿着山涧前行，寻找仰慕已久的八角楼，终于在芳草萋萋的路边，我见到了这座简陋的木质小楼。

建设保卫苏区的洪流中。1955年，中央军委首次授军衔，共授予10人元帅军衔，其中从南昌城走出的就有7位。这座无数英雄人。

这片映山红开得正盛，就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悠悠赣江水源远流长，巍巍罗霄山雄峙千秋。

0: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3: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

0: 分民主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中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增发有为，日新传播好中华文化，日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妇俄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优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联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域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

水平，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农陪同调研。

0: 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亿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2: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3: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平：
4: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5: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杭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童鹏：
6: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7: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8: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景，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9: 铁路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岩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青岩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岩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0: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3.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坪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3: 青岩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岩枢纽

0: 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屏东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啊，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啊，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屏东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清晓报道。
3: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育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4: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3: 本届广交会第三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5: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6: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

0: 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

0: 点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啊，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0: 来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孙中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铜锣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赶紧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红草刚刚放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伟、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0: 十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五到六级，张子，气温十一到十八度，海洋，气温十一到十七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五月二日有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五月二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05，全天执行25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乐母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0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10，全天执行24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乐母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30，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海发现，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大海啊故乡》。这首歌唤起了人们对大海的向往，以及对故乡的那种深深的眷恋。这首歌是否会唤起你对于大海家乡的怀念呢？

0: 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荒漠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

三岛是我国黄海北部的第二大岛屿，也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千百年来，岛上淡水资源匮乏，居民靠着饮用苦涩的地下水度日，水资源严重缺失，也制约着海岛经济的快速发展。群众利益无小事，2005年长海县全面实施跨海引水工程，用输水管把淡水送上海岛，彻底解决海岛居民吃水难的问题。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一起走进长海，品尝一下大陆输送进海岛的甘甜水、幸福水。昔日淡水的问题不仅困扰着渔家人的日常生活，更影响了海岛经济的发展。长海县委县政府先后采取了扩建蓄水池、接雨水和海水淡化等方法解决水资源短缺，但都没能改变岛上缺水的状况。因此居民家全都备上水缸，供水时把缸接满，以备停水时使用。1995年，大连市政府做出了对大长山岛镇实施跨海引水工程的决策。跨海引水工程全长33.5公里，其中海底管道18.2公里，总投资达1.2亿元，日输水能力为7000吨。经过2年多的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跨海引水工程于2005年开工。共包括大陆输水工程、海底输水工程、岛内输水及净化厂建设工程。长海跨海引水工程最难的是海底输水工程，当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长海县所在的海域深度平均在20米左右，输水管道需要埋入海底2米深，同时必须避开海底暗礁，工程路线的确定是第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作

径。跨海管道全部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的无污染耐腐蚀的 PE 钢丝复合管材，输水管道直径达450毫米，在管材铺设施工中创造发明了对接焊、加套焊接的先进技术，这些工程技术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2006年12月21号，英纳河的水经普兰店市皮口镇引到了大长山岛，从此大长山岛的居民吃上了清洁甘甜的自来水。大长山岛引水成功后，长海县委县政府决定继续实施跨海引水，解决其他岛屿的缺水问题。2010年8月，长海县再次启动了从碧流河和英纳河输水管取水的跨海引水工程。有了一期工程的前车之鉴，工程建设者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创新技术工艺，确保了工程建设工作的有序展开，稳步推进，并通过对工程施工的事前、事中、事后严格控制，实施自检、互检、专检的三检制度，确保施工效率的同时，大幅提高了工程质量。2015年6月，全长79.15千米的跨海引水续建工程从碧流河和英纳河输水管线取水，经荆州杏树屯入海引至广鹿岛，在广鹿岛净化后，再经海底管道输送至其他岛屿。输水管线涉及广鹿岛、隔仙岛、瓜皮岛、大长山岛、哈仙岛、小长山岛、赛里岛七座岛屿。至此，长海县70%居民告别靠天吃水的历史，喝上了大陆甜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长海县建成的海底淡水输送管线不仅是民生问题，还是个重大工程，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困扰海岛吃水难的瓶颈，更重要的是提升了长海县父老乡亲的生活质量，为全县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茶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年龄分，上阵时已经33岁，是在他之前女炮班历任班长中年龄最大的。以前的班长多为年轻姑娘，未婚，而一旦结婚就要离开。班长更换太频繁，不利于女炮班的发展壮大，所以乡领导决定选一个年龄大的、麻烦事少的女同志当班长。班长的重任落在池明芬头上也有其必然性。池明芬的家庭也是全家兵，她9岁还没有枪高时就是持枪小民兵。当时除了弟弟太小拿不动枪，全家都拿枪参加各种训练、演习、射击比赛。池明芬16岁时到县里参加过集训，军事素质相当高。乡里调他当女炮班班长时，他是领衔村民兵连副连长。炮班每次新老交替，人员更换较多，有时是全部换人重新组建。组建第11代女炮班时，成员全是新人，其中嫂子王淑霞是池明芬从领前村民兵连带去的，他们一起训练过，军事素质过硬，到炮班当瞄准手。炮班还有弟媳张秀丽，身体好，负责开炮架，其他全是新兵，从来没有拿过枪，更没练过炮，甚至有外地嫁到岛里来的，连当兵的都没见过。炮班6个人，有一个是预备人员，培养成多面手，谁有事了，他可以顶上。一年后，女炮班成员

0: 山东老家了。石明芬就又从村民兵连要来区院，区院曾和他一起参加过在海洋岛南洋举行的军事学习，当时还受过伤，军事素质很高。至此女炮班六个人稳定下来。石明芬家住岭前村马蹄沟屯，任期从1996年3月到2003年3月，是跨世纪的女炮班班长。之前85加农炮架设在盐场村大滩的炮阵地，大炮从岭后搬到大滩已经10年了。大滩离马蹄沟非常远，步行快走也得1个多小时。第11代女炮班成立后，为了方便训练，上级用汽车把大炮拖到驻马蹄沟某连队安营扎寨。石明芬组织训练经验丰富，对自己对炮班成员要求都非常严格。姐姐练过高炮，还给外国友人做过射击表演，对石明芬是无形的激励。她本人也曾练过暗炮，下达口令、装填、发射都轻车熟路。姐姐的影响、个人的经历为她带兵训练打下很好的基础。队列训练是民兵最基本的训练，女炮班队列训练相当好，参加守备区81阅兵，步伐整齐，口号响亮，气势如虹。石明芬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孩子小，儿子才8岁，刚上小学，需要有人照顾。嫂子王淑霞和弟媳张秀丽都在炮班，也都有孩子。嫂子有一儿一女，弟媳有一个儿子，加上她的孩子一共4个。训练时都扔给自己70多岁的母亲，既要照顾孙子孙女，还要照顾外孙，母亲该有多辛苦。石明芬没和公婆一起住，公婆离得远，她有事就只能麻烦母亲，心里却是充满愧疚。当地受重男轻女观念影响，嫁出去的姑娘不能再麻烦娘家了，有困难就自己解决。母亲有儿媳，照顾孙子孙女理所当然，照顾外孙就不那么理直气壮，这也正是石明芬的为难之处。虽然嫂子和弟媳没有不悦，母亲也没有抱怨，但一个古稀老人怎么照顾得了4个孩子？倒是不用背着抱着，但毕竟都是在淘气的年龄，哪个都不省心。石明芬左右为难，就隔三差五把孩子送到姐姐家，或放在哪里告诉一声，让姐姐给领走。麻烦姐姐就理所应当了，当然不是，石明芬也是充满歉意。自己的孩子让姐姐帮着照顾，母亲也要照顾3个孩子。为了支持女炮班的工作，母亲也是豁出去了。女炮班另外3人也都面临着孩子小、需要婆婆照顾的问题。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茶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91.7 长山岛。

一个长海群岛的习俗。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在很久以前，有些穷渔民常年带着老婆孩子在海上漂，他们的渔船被叫做加急船，官府称为弹船，称这些渔民为弹民。传统上，他们终身漂泊于水上，以船为家。弹民在陆地上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只好带着家人乘着帆船出海，终年在海上漂泊。年久日深，他们在船上娶妻生子，不离船，一代传一代，呼水盖浪，过着苦日子。驾着加急船在海上漂的弹民，常常受到沿海渔霸和官府的侮辱迫害，没办法，只得向远海漂泊。弹民躲过人祸，又遇海妖。在深海里的一个荒岛上，住着一个黑毛黑皮蓝眼睛的海妖。那个海妖长着九个脑袋，18只手，把海上漂的加急船一遭围弄到海岛上，一天要吃9个人。百十来个带驴被赶到一个山洞里，海妖把洞口用石头堵住，倚在石头上呼呼睡大觉。圈在山洞里的渔家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胆小的，也有胆大的。胆小的哭，胆大的从洞口的石缝

钻出来，悄悄地上了船，划着小船就往海里跑。海妖吃饱睡熟，打着呼噜，睡到天光大亮，往海上一撒嘛，有几条船跑出百十里了。那家伙驾着一阵旋风，在海上追撵着渔船，船划得再快，也没有海妖刮的旋风快。不一会儿，就把渔船用旋风给卷了回来。回到洞口，只见洞口烧起了一堆火，火堆里传出来噼里啪啦的响声。原来洞里的老头老太太嫌冷，趁海妖不在，从石缝里钻出来。他们腿脚跑不动，就捡了些干巴树枝，用火镰打着火，点起了火堆。乘船逃走的那几个渔民，临走时把十几节竹漂丢在了岸上，没顾及拿走，也被烤火的老头老太太扔进了火堆里。竹节烧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没有人感到惊奇，却把这个九头海妖吓得够呛。刚才他还发狠，只要一上岸就把这几十个抓回来的壮汉先吃了，可是一听火堆里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他扭过九个头，十八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火堆，浑身的黑毛都直哆嗦。就在这个时候，几只竹漂被烧得发出了震天动地的脆响，海妖一听吓坏了，化作一股旋风没命地往海里跑。关于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的习俗的上集，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神奇密码。

龙海鲜，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长海县虽然陆域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海岸线长达359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长海县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区，背靠大连，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具备良好的区域合作和市场联动条件。

分之五十，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建成各类旅游景点45处，像小石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人间桃源，海上仙境。长海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生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生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学世界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Mark 标志食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长海县虽然四面环海，但陆岛交通十分便捷，全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

相符，坚贞地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当信公路遍及全县村屯，海底电缆、光缆连通大陆，电话、宽带、广播电视网络覆盖全岛，连通全县七岛，全长72公里的跨海引水工程建成通水，生活垃圾、污水实现集中处理，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长海全县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健全，建成中国首个群岛直升机空中救援网。全县村级以上岛屿医疗卫生机构运营率达到100%，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县的愿景。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叠加，获评的罗江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团养、文化等居人体验活动也随之驱动发力。

0: 容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2026年农历马年春节刚过，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建设项目载船捷报。3月16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工程迎来二标段主通航孔桥的敦装机开算，标志着大桥项目正式从海上钢平台搭设转入难度最大的下部结构施工阶段。主敦装机开算当天，机身高达33米的旋挖钻机单次旋挖带出数吨的海底油渣，为超长敦装挖掘出硬核支撑。此时一根长度达90米，

0: 工是政府各地方施工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保证成品质量，我们在作品前对各地层地址情况进行详勘核对，严控钻缆压力、钻接速率、泥浆指标、水下混凝土灌注等关键工序。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严苛的施工质量要求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面对长海大桥主墩桩基的单根总重量接近70吨的钢筋骨架，中建六局的建设者们突破技术瓶颈，采用150吨履带吊实施标准化作业，保障钢筋龙骨精准下放，并在拼装环节的误差控制在了毫米级。而且首根大直径超长超重桩基的顺利开钻，不仅验证了复杂海洋地质条件下施工方案的可行性，也为后续剩余39根同类型桩基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项目团队正紧抓工期，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建设步伐。长海大桥二标段主桥施工负责人郑忠也：
3: 长海大桥是央地合作的标志性工程，我们将充分发挥央企在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高质量、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精品工程、示范工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

凉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唯一。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鲈鱼。海鲈鱼是鲈形目真鲈科，又称花鲈，是一种海产名贵的经济鱼类。海鲈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体呈银灰色，背部及背鳍上

0: 栖于近海，属肉食性鱼类，性格凶猛，食物多以活体动物为主，有同类互食现象。海鲈鱼属于洄游性鱼类，每年春季随着气候转暖，自五月沿江河逆水而上开始洄游，到了八至十月出现在黄海北部海域，此时也是垂钓海鲈鱼的最佳钓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

对海洋鱼类就有了较多的认识。像《海味索引》一书中就描述了一种兼顾海水和淡水之间生长的鱼类，说它是不咸入鱼而食泥。

犬牙动牙齿，两边背鳍分开，一边有五条刺针，另一边则有一条刺针和九条放射状线条，全身横线明显，而且鳞片很大。梭鱼的背侧呈青灰色，腹面浅灰色，两侧鳞片有黑色的竖纹。它的两只宽大的背鳍和叉形的尾巴可以给自己提供足够的前进动力。它喜欢在海面上蹦蹦跳跳，并常常跃出水面，连续不断地做

栖息于近海的岸边，最好是掺杂有淡水的区域。它的肉质鲜嫩，美味可口，尤其以春天时节采捕的梭鱼最为名贵，称它为开春梭，是每年最先上市的海鲈鱼。

常见的小型鱼种，个体不大，体重多在50到100克左右。胖头鱼是海水鱼，也像梭鱼一样喜欢海水和淡水掺杂的水域。它的头部较大而且宽，嘴也很宽大而且稍微上翘，多在波平浪缓的近海沿岸成群游动。池塘养虾的虾池也是胖头鱼的聚集地。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

的远，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